0: 真乃是国之幸啊，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的能干的将军呐、啊！他是立刻传令加封邓艾是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了党军呢、啊。他这个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也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了，他跟贾充啊商量，我听说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啊，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个时候的国家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啊，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呀、啊，他能有多大的力量啊？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呀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啊？贾充啊听到这儿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啊，据我所知，天子唯恐朝廷有变，到时候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呀。依我说，您呢、啊、先把朝廷的事儿全办完了，然后没有后顾之忧，您呢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都完全的赞同啊。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啊，他心想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啊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把西蜀了。贾充啊扶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呢可应该得迅速一些。
1: 晓得了。
0: 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是气势汹汹，气不打一处来呀、啊、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他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殿上，他是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个皇帝。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知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年纪呀，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个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哎，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啊、都替这个皇上捏把冷汗，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啊？这个曹髦皇帝呀、啊、把这个司马昭，曹髦听到这儿一点头，哦，亲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司马昭啊就把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的封赏微臣呢？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啊，为你自己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啊，嘿嘿，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又不言语了。哎呦，把两旁的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上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讲到这儿，王经是抢步上前施礼参拜。陛下呀，大将军功高盖世，确实有功于位，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功，加酒席，亦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台阶下，这皇上怎么不言语呢？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 左手一摁佩剑，右手一推胡须，

0: 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宫，得我
1: 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啊！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宫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个你就把那剑呐，瞪出来把我宰了，我也不封你。我看文武之中有的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啊？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啊，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这袍袖这么一抖，扑了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也没言语，跟着这位大将军也走了。这殿上啊，只剩下三个人了。这仨人是谁呀？尚书王经、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爷。这三位没走，呈现了是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个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啊，赶忙来到皇上的面前，不知陛下爱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罗贯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上回书说道，司马昭向皇上曹髦啊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儿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样子啊，他准是要报复啊。是司马昭的人都跟着走了，这个殿上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有颗良心对得起五祖。我请你们呢、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啊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上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啊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陛下，臣呐、并不是怕死，识君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的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个鲁昭公等于是个牌位呀、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啊劝解他，就是说呀，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呀卖命的人呐，闹不好啊您就跟那个鲁昭公一样，您呐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呀，现在陛下还应该呀以隐忍为上，嘿，慢慢来，忍着吧。嘿，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虽死何惧。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
1: 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个王审和王爷啊互相看了看，俩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方寸都乱了。方才啊陛下跟咱们说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万万使不得呀。
0: 王经啊瞅了瞅这俩人，那么依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俩一听，哎行，听王经上书这口气呀有点活动气儿。哎呀，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呢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
0: 咱们是出手报信儿啊。出手报信儿，一方面呢，到那儿去跟这个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呢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咱们不但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

0: 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啊。就是说呀，这个皇上要是一忧烦的不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羞耻辱。如果说皇上受了辱啊，那我们美哉什么？这俩人一瞧，你瞧瞧，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皇上说，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闹不好就得祸灭九族啊。王经听到这儿，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呐，现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帮着他呀，一块劝劝。这俩人啊，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着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经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上吧。
1: 哦，
0: 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个皇上吧。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个殿上就溜出去了。王经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儿。是宫娥才女，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手里头拿那兵器呀，都不是兵器，有的呀拿着如意，有的呢滴溜着香炉，还有着夹着扫帚扛着胆子，这也不是打扫卫生啊，你弄那个扫帚胆子干嘛呀？哎呦，你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经一个人在殿口这站着呢。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了，他就要乘辇去讨贼呀。王经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啊，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个王婶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重赏了这两个人，然后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那个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贾充啊，把马勒住了，他看了看车辇上的曹髦，就看了看曹髦身后边那个武士，威风凛凛，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哎呦，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这些人儿，能讨得了贼吗？这个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也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啊给通的风报的信儿。我该怎么办呢？曹髦转念一想，嘿，我是万圣之君呐，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给我镇住吗？想到这儿，他把手中剑这么一举，嘟，贾充匹夫，朕公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还敢杀皇上吗？真把贾充啊给吓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呀？贾充心想，我可不能搭声啊，这一搭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之罪要是落到头上，就得招惹到全国百姓的唾骂。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
2: 哦，这个
0: 程济听到这儿，扑棱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方才啊，贾充这几句话真起了作用喽。这俩不听那套啊， 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程继往前这么一催马，哎，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聪啊，
2: 请问先生，是当杀也是当父也，
0: 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贾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飞虎铲马往前一掌腰，到了撵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噗。哎呦，好可怜这皇帝曹髦啊，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几尖啊，十多个。这个时候王经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继来了，程继就要用戟把王经给刺死。这个时候贾充往前一催马，哎，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

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把王经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呐，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到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上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啊，谁敢收尸啊？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呐、这事儿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呐。司马昭听到这个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的尸首，嗨，司马昭是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啊。哦，他不哭则已啊，他这一哭，哭的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啊，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个时候，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事，俯视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老头啊，把皇帝这头啊震到自己这大腿上了，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愣着干什么呀？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尸体收敛起来吧。哇，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承殓起来，就连那个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嘿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也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个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一直跟着忙活。哇，给皇帝呀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到这守灵，也不搭理这个司马昭啊。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呀？这么大的事儿，有没到的没有啊？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尚书仆射陈泰呀、哎呦，这是个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这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射由打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呀。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啊，那个司马孚可是司马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的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声啊。这个大将军司马昭能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是放声大哭啊。众文武啊都替这个陈泰捏把汗呐、有些人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的不可，大概当时就得把这陈泰给抓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个司马昭
也用袍袖啊，不住的斩泪。哦，他也哭了，不但哭了，他走到陈泰跟前附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呢？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啊。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下的打了个冷战，心说这个陈泰真敢呐，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着皇上了？司马昭啊，大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

0: 何人？就是那个贾充，把此贼凌迟处死。哎呦，凌迟处死啊！哎，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个程绩，好吗？就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绩就在垫脚那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啊。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佩剑一捻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可寡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程绩是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这不是我的罪，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
1: 他也就是啊，
0: 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是你司马昭的罪呀，嘿嘿，谁听得明白呀？武士们一顿乱刀，把程氏兄弟给剁成了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啊。司马昭跟着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个皇帝曹髦啊给埋了。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应该谁当这皇上呢？好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呀借这个机会还不登基篡位，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只有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当年呢，周文王得过天下三分之二啊，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呐，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嘿，再又说了，魏武帝不肯受善于汉，有我之肯受善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晋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汉。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个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聪明白。

0: 我省积极开展伏季休渔期监管工作，持续推动渔船木改纲，确保休渔不休工。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首日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提升，第一次真正进入汽车汉装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上岗。轻松公司工业机器人事业部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
2: 它这个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高刚性、高臂展，然后高稳定性的一个优势，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可控，就是解决了卡脖子问题。
3: 方发达工业机器人企业牢牢把持，行业壁垒高，同时形成了价格垄断。这一次新松点焊机器人在吉利领克整车生产线的批量使用，让国产机器人第一次走上了生产线上曾经被视为国产禁区的工位，实现了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和供应链
4: 安全重新要洗牌。
1: 比技术攻关更难的是市场信任的建立，生产线停一分钟就是数十万元的高额损失，这让车企和国产机器人企业多年不敢碰不敢试。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车企产能扩容、供应链自主化提速，国产道的壁垒。
0: 作为十五冬重点工程，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于四月初完成外立面施工，各场馆已全面进入内部精装修阶段。以赛事开幕为倒计时，五一假期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的现场。
3: 已经初具雏形，春季已经到来，场馆周边的绿化工作也逐步启动，为冰雪场馆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而在场馆内部，
5: 层防冻盘管层，它是通过主动抵消这个严寒地区的一个冻障的一个破坏，为后续的这个冰场上面九层结构提供一个牢固的一个基础。
3: 上面还有九层？
5: 对，上面还有九层的一个结构构造层。
3: 那其实我看工人们在施工的时候非常小心。
5: 铺完盘管之后，最后管一共有20000米啊，我们采用的是闭幕施工加设计协调协同技术，来确保这个场馆的一个精准定位。
3: 在场馆内不可逆的施工还有另一处，让我们把视角抬高看向穹顶，102米的跨度全部采用了钢布混合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内并
5: 时时刻刻不能松懈。
3: 那就算今天是五一，所以说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在这坚守，是吧？
5: 是的，五一期间我们针对这个木拱梁和这个
0: 有场测试赛就要在这里举行，为了给赛事的准备争取更多时间，建设者们加快施工进度。五一假期共有2000多米。
6: 去年11月份完成了一个暖封闭，在2026年的10月份项目要全面完工，确实没有时间停歇了，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摆在那儿。我们
1: 站的尽头更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锚定质改数转，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高质量发展气象万千，劳动群众是主体力量，每一个人都是振兴主角。从车间一线到项目现场，从科研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简单，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高质量的劳动创造书写全面振兴的精彩华章。
7: 为了一些计算机信息技术给它转化实际应用，落地到农村。
8: 我目前是对农业类的研究人员更感兴趣，比如说我本科所涉及到的关于作物次五加的一些栽培技术。那它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栽培周期比较长，产量比较低，那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就能够改变这一困局。
1: 年轻人眼中的农村不只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场景，更蕴含着发展的新机遇。李子峰曾在北京做商业摄影，回到家乡葫芦岛绥中后，他接手了一片荒地，把摄影中积累的审美和创意转化为打造休闲农场的新思路。如今这里有了咖啡，
9: 为创造性，要打破传统。
1: 辽宁的乡村有生态农业、民俗文化、滨海风光等多类资源，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正成为吸引农创客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赛道。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玉正在改变传统农产品养在深山人喂食的局面。2023年，辽阳市辽阳县的董翠玲返乡创业，成为一名三农博主，用短视频帮家乡特产出村进城。为了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快车，他还办起了自媒体培训班，教大家拿起手机为农产品。木的背后藏着新的市场。

0: 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
1: 农创客应该说未来是我们国家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他们能懂无人机，能懂地下的这种拖拉机，无人的这种拖拉机，能未来的农业，我觉得真的是大有可为。
0: 今年我省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9000名，提升联农带农能力，广袤乡村已经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土。希望的田野上，当青春深深扎进泥土，丰收的不只是土地，
2: 电工逐渐成长为矿山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排头兵。今年马志刚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五一期间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巡线5公里，点位检修300个。每一天，马志刚要在铁矿航运作业之前，也为马志刚开启了新思路。从最初解决点上的设备故障，到优化线上的工艺流程，再到制定面上的系统方案，马志刚的本领运用到了生产多个领域。马志刚不仅能解决多项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还在创新工作室中整合了多领域
3: 天兵项目公关，带动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提供帮助。
2: 如今，马志刚依然坚守在奋战了30年的矿山电气检修一线，成功化解重大运行隐患30多次，实现检修设备质保期内无故障返修，检修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100%，为企业生产稳定运行贡献着工匠力量。
0: 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我省在加大执法力度向非法捕捞行为亮剑的同时，积极开展渔船检修和木改钢工作，确保休渔不休工。本台记者洪凯明来到大连市甘井子区辽渔渔港黄海码头。
4: 现在是5月1号的上午10点，再过两个
5: 就拉满了。
4: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后，咱们现在能做的工作还有什么？
5: 伏季休渔期回来，就相当于给船做一个大型体检，该上雾上雾，船保养，也是安全隐患。
0: 大连市海洋渔业执法队甘井子大队刘彤，
6: 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条渔船的状况。
4: 1728艘，我们将严格按照船进港休渔要求，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正集中，实现全程闭环管理，运用渔船定位监管等信息化手段，做到全天候看得见、管得住。
7: 还增设开放了4个检票口，并延长了开放时间。

0: 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2: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
3: 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4: 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
5: 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丁黎明，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一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举办。五一假期，锦州夜市以丰富的美食、多元的业态、有序的环境，成为来锦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五一假期，笔架山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海奇观与贴心的优质服务，人气持续领跑。我是文旅市场零。4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陪同泸州老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一行，到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调研州对外展示文化魅力的重要名片。泸州老窖作为行业标杆企业，在品牌运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经验丰富，希望双方以此次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搭建合作桥梁，在技艺传承、人才培养、品牌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传承、匠心酿酒等方面理念相通，期待双方加强交流互鉴，探索合作契合点，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传统酿酒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月30号，全市政法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往工作，研判形势，查摆问题，汲取本地政法系统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全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上，与会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近年全市政法系统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会议指出，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政法队伍的政治立场、廉洁状况、能力素质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必须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市政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要持续提升履职本领，要持续践行为民宗旨，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会议要求，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推进全市政法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要争先。会议采用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4月30号，中国梦劳动美，锦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书画创作笔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联联合主办，这也是我市连续第三年开展五一职工书画专项活动，以笔墨丹青礼赞劳动者。本次活动特邀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近百名书画爱好者齐聚现场，以艺术致敬奋斗，用笔墨讴歌劳动。活动现场设置百米创作案台，书画家们凝神运笔，挥毫泼墨，创作饱含匠心的书画作品，书写劳动赞歌， 描绘锦州城市新貌。活动同步开设锦州岛，以此致敬先进劳动者。本次全部创作作品还将制作成线上数字展馆，延续往年数字化展览模式，让职工艺术作品永久留存，广泛传播。一位持续参与该活动的多年的画家表示，希望以笔墨描绘城市发展变化，将实干奋发建设持续打造特色职工文化品牌。本次书画

笔会，丰富了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以文艺力量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赞美劳动的。五一假期，夜色渐浓，锦州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千余个摊位依次排开，八方游客齐聚于此，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多样美食、新潮文创与暖心职手交织，绘就假日里热闹又安心的全新打造的非遗锦鲤文创馆也格外吸睛。锦州特色文创好物、精致手工艺品各式各样，不少游客都驻足挑选。来自朝阳的游客对记者说，文创店里面的东西都非常有特色，等走的时候一定得带几样回去。人潮涌动中，秩序井然的背后，队员表示，五一假期来锦游客特别多，除了疏导人流、指路答疑，遇到游客有外伤或者突发疾病，保证第一时间紧急处理，为来锦游客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烟火气里藏着城市活力，坚守之中尽显暖心担当。我市夜市以丰富的美食多期，笔架山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海奇观与贴心的优质服务，人气持续领跑我市文旅市场。假日期间，景区动态潮汐指引、智慧购票、暖心便民服务与安全保障精准发力，八方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沉浸式感受鹿连岛的锦湾文旅集团持续完善动态潮汐服务体系。记者看到，当日潮汐时段、天路通行提示等信息在新建成的检票大厅电子屏幕上实时滚动播报，游客们可以更加合理的规划游玩时间，无忧体验落潮、走天路、涨潮、乘游艇的独特乐趣。今年笔架山景区夏季运营季开启之后，对景区智慧购票系统进行全面升级，线下多渠道扫码购票全面开通。记者看到，检票中心宽敞规整，功能完善，一站式票务服务高效便捷，标准化检票通道有序分流。记者尝试用手部提示升级上，景区聚焦游客需求，在完成公共卫生间全新改造，环境干净整洁，设施贴心完善，暖心细节尽显人文关怀。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还设有母婴室，让亲子家庭、老年游客等不同群体都能感受到温暖服务。吉林游客董家桥坐了游艇，后面的浪花很大，他觉得很好玩。同时，笔架山景区在五一期间强化保障游船运行安全，笔架天桥尽情展露时，崭新的游船一字排开，蓄势待发。据介绍，今年景区79艘游船全部更新换代，配齐全新标准化救生设备，所有船长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每日运营前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筑牢海上游览安全屏障。从智能指引到高效入园，从暖心便民到游玩安全，笔架山景区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景区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度过了充实而又美好的假期时光。为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打造舒适静谧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浓厚惬意的书香氛围，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市民都能沉浸式享受阅读的快乐。据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主任陆文静介绍，五一优质书籍涵盖文学经典、科普百科、少儿绘本、人文历史等多个品类，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阅读爱好者的需求，为市民搭建起集阅读、选购、交流于一体的文化平台。记者在市图书馆各个自修室以及阅读空间看到，假期期间，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们或静坐品读，或凝神听讲，或低手学习，浓厚的阅读气息扑面而来，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劳。细细翻阅书籍，在文字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大家放下匆忙与喧嚣，在墨香文字里遇见美好，丰盈内心。为传承五四精神，引领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4月30号，临河区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成五四薪火蓝图》活动，深入诠释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围绕为民造福的核心，寄予青年干部校准成长坐标，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以实干实际诠释忠诚与赤诚。互动环节活力满满，同心击鼓，及时鼓舞的期待，
为民服务的承诺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决心，郑重投入时空信箱，立下青春政绩誓言。此次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强化思想引领，有效激发了临河青年的归属感与使命感。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五四。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信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

0: 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西犬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8: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9: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
10: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
1: 的准备。从气温上来看，今天我省气温会下降1到7度，其中丹东降温最为明显，下降7度。各地最高气温是在18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5到14度之间。从风力上来看，我省以偏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4级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晚间20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春假作为拓展育人空间、丰富时间载体、减轻学生负担、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抓手。在春假期间，5月6号到8号，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市科协联合组织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项目式研学活动。在春假期间，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群体实行

免门票优待政策，需持有效证件。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组织等要积极引导、支持和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等举措，将职工带薪休假、职工疗休养安排。5月6号，锦州站、锦州北站预计发送旅客约 15.45 万人，日均约 1.93 万人，其中4月30号预计为高峰日，客流预计 2.76 万人。新增北京、天津、山海关、白城、吉林、沈阳、阜新南、通化、赤峰、大连方向列车，其中锦州站加开临客20列，锦州北站加开高峰线列车3列，重联列车17列。锦州站加开临客的情况啊，从4月30号到5月1号、4号、5号，沈阳至锦州加开乘4186次，锦州站是13:12中到。具体的充足的安检检票时间，请勿携带违禁物品，同时密切关注车站公告以及12306的实时信息，及时掌握车次变动的情况。路135路始发站运营时间延长至21:30，终点站运营时间延长至22:00。夜游、逛街、聚餐会更加的方便。当然，这一条信息您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近期的推送当中详细查阅。理念：进一步提升城市桥梁功能、品质与风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彰显锦州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独特魅力。经市政府同意，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小凌河南大桥名称及文化风貌提升设想。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桥梁1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征集内容：一、桥梁名称，保留南大桥原名，或者围绕历史传承、工业文脉、凌河风情等主题提出备选名称；附命名寓意与依据。二、文化风貌提升协调。

司法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文旅局、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桥梁设计、景观艺术等领域专家、市民代表开展评审论证，经合法性审查、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报请市委市政府审定，最终向社会公开公布结果。城市美需要靠大家，热忱欢迎广大市民以及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倾情创作，共同打造承载历史、彰显时代、市民认可的城市地标。在这里也号召大家啊，有设计想法的朋友近期就可以着手创作了啊。关于锦州这个小凌河南大桥征名以及啊这个风貌设想的一些这个提升设想建议，都可以形成材料啊，进行相关的报备提请啊。如果说你所设计的方案被采纳啊，被最终的使用，我觉得啊，这个在你人生的履历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也是非常光荣的一个荣誉。嗯，当然外地的朋友啊，也可以了解锦州的历史，了解锦州的人文啊，欢迎大家呢，就是发动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啊。地标遍布锦州，沐浴春日暖阳，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置身震撼人心的全景画馆前，仿佛身临其境，穿越岁月硝烟。沛水池战斗遗址的斑驳弹孔无声诉说着那场攻坚战的热血源，满目春光，一城馨香。春日暖阳里，北普陀山景区百花争相绽放，玉兰、杏花、桃花、榆叶梅、郁金香等争奇斗艳。登临南山公园，健步登高，呼吸新鲜空气，俯瞰锦城全貌，在自然的怀抱中追寻春的气息。行走在大道一路前行，沿途梨花夹道相迎，宛如踏入人间仙境。此外还有历史人文之旅，奉国寺景区、万佛堂石窟景区、伊乌吕山风景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锦朗满口，五元吃饱，十块钱吃好，诚不欺客。华灯初上，夜风轻拂，幸福便开始在舌尖上游走。特色辣炒海鲜、炭烤新苞米、铁板烤鱿鱼、蒜蓉生蚝扇贝、麻辣小龙虾、任性烤豆皮儿，在凌河古塔夜市，每一样小吃都浸润了

0: 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东风初起时，大地的冰雪开始消融。古时人们常通过鞭打土牛吃春饼之计在于晨，现代人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余，也更加在意身体的修养，而春天阳气生发，最适合调理肝脏，少食酸辣，多食心肝发散的食物，早睡早起，更要保持心情愉悦。
1: 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2: 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3: 生活有品
4: 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3: 正值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外出游玩踏青的打算和安排呢？那在这里有一些相关的提示送给大家，外出一定得注意调整穿衣，谨防蚊虫叮咬。说到穿衣，气温回暖，蚊虫的烦恼又重新归来。近期不少人发现春季常见的这个烦人住的环境更适合它生长，就像这个像针尖大小的那种成群结队的密密麻麻的，体型比较细长，尾巴尖尖的，还有个钩子捏死之后呢，还

会散发这种难闻的气味儿。这蓟马啊，对于黄色、绿色、银灰色的衣服有一种执着的偏。这个趋性，简单的来说呢，是昆虫会朝着吸引它的环境方向飞，比如说温度啊、光线呐、化学物质啊，有趋热性、趋光性、趋化性这些习性。不少昆虫对于特定的颜色都有趋性，比如说蚜虫、蓟马、小绿叶蝉、白粉虱、烟粉虱，而辨别附近的物体。一旦闻到特定气味，比如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或排出的汗液，蚊子就会受到刺激，从视觉上追踪特定波长的颜色进行叮咬。向蚊子发出鲜艳红橙色信号的最容易成为攻击目标。那么研究结果表明呢，避免穿吸引蚊子颜色的衣服有注意。一来呢是留意景区的规定，二来呢这个选择游玩路线的过程当中，也要以安全作为首要考虑的一个标准。前不久，在五一假期开始之前，河南郑州巩义市一位26岁的驴友与朋友在未开发的野县徒步旅行时，不慎失足坠崖。事发山崖整体高度约200米，这名驴友坠落了6-7米之后，幸好卡在了树杈之间，但随时可能再次坠落，处境那是非常的危险。事情发生时，巩义、登封等地8支蓝天救援队恰好在附近演练。巩义蓝天救援队员告诉记者这名驴友秒变实战，所有队伍立刻停止训练，携带全套装备火速赶往事发地点。被困者挂的位置太险了，几乎是垂直的崖壁，常规方法根本够不着。救援人员决定采用高空绳索进行救援，他们利用绳索将降落到这名驴友的位置，给他进行包扎。技师和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最终合力将这名受伤的驴友安全转移到了地面。所以说，特别提醒驴友徒步风险高，要牢记，绝不进入明令禁止或未开发的危险区域。再要出发前规划路线，告知他人，携带防寒、通信、照明、高能量食品。谢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